这汉国唐都和你一难过天当府长铁船盘大汉个问的盘南北宫无根愁啊你给去走根愁着急难开给人愁日的말이나담고사면이겁나헛둑척그러저천일제적마건기간신이따들어와핏전머리탕탕물결은화라라라라라라출렁홍출렁토사곡용좌이야황황급까벌여구사키에차릴제섬살로밥짓고오는소잡고동술보색탕수삼색실과를방에차져갈라놓고산도잡아큰칼꼴자키는듯이받쳐놓고보사곡거동바라의관을정지해오고북채를양손을흐치고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헌환시배를든보아이제불통헌연외후생의본을받아다각기우여펀이막대한공이아니냐하우시9년제수배를타고다살일제오복의정한공수구주로돌아들고오자서분노를제도가로가원내주고해성의폐안장수호강으로돌아들어의서헌대지건내주고공명의탈조하는동남풍피런이여조조의백만대병추유로와공원이배아니면은어이허리그자부글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경양헌이도여헌병의기거래

黄暗香浮动我的黄昏，随心层层寒梅花，千丝有两口艰难吹过一大股扑松滚，苦而苦的用残忍做出先苦卡滚，三천제자를강문흐르니향단춘풍냉꽃희화반지불게무너니장신궁중배꽃이오천태산들어가니양변계작약이오원정부지이별허니